0: 好好好。
1: 那你说。
0: 我们要是入口深深，这个网络连深，还有瓦分面子。
1: Ready for building down from the exit.